0: ухаант хүний чичиг бахтах уран сэргээсэн аялгуу, оюун сэтгэлгээний шимээ самсах эрдми дээжилсэн уянга.
1: Эрт идүүхэх жолгуулах эгэлгүй нэгэн их шиг эрхэм танай санарт хүрч байгаа эрен үеийн гэхэрэл тусгай нэвтрүүлэх.
2: Эрхэм сонсогчдоо, сая та бүхэнд Айслондын жохоолч Хэлдер Киллиан Лаксенсийн хар мөрөг гэсэн өгүүлэлгийг сонсголоо. Манай нэвтрүүлэг энэ түрээд өндөрлөж байна. Найруулагч нэвтрүүлэгч Алтан Дүш, ханагч Бүрэн Өлжи.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 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 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 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 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1: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二集。
1: 丹副兄弟，李副使怎么样了？
2: 烧退了，就是一直喊浑身疼痛，躺在车上不肯起来。
1: 那就先躺着吧，吴启明之忧久了。
2: 多亏张谦兄弟会些医术，几味中药下去，李副使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1: 我也是略懂皮毛，临行前搜集了一些医方，以备不时之需罢了。
2: 是你救了李副使的命。
1: 不要这么说，我们这个使团

0: 他们或昼伏夜行，或背日兼程。
1: 太阳啊太阳，快快躲进云里去吧，不然我们就要被你给晒死了。
2: 哎，有人晕倒了！
3: 去，去，
2: 怎么回事？
4: 禀报张大人，有人中暑了。
3: 李副使，你去看看，大伙儿谁还有水？
1: 哎，早都问过了，没有了。大伙儿都渴得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水，不然都要渴死了。
3: 那甘父兄弟，我们附近有没有水源地啊？
5: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不过我会想办法找的。
2: 刮大风了，
5: 不好，是沙尘暴！
2: 大家快下马，快下马，保护好货物！
6: 救命！救命！
2: 我的眼！沙尘暴！好大的风！沙尘暴！
3: 大家快下马！
2: 卧倒！
3: 快下马！
2: 最好把都卧倒！
3: 货物，
2: 快！背对着风，紧靠马腹！快！快！
0: 就在大家饥渴难耐之际，突然又刮起了一阵狂风，瞬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夹杂沙石，吹打的人和马难以立足。张坚等人强睁着眼，慌忙地保护着马和货物。过了一阵儿，狂风渐渐退去，大漠又恢复了平静。
2: 没事了，大伙都起来吧。
3: 好大的一阵风啊！
5: 大漠的风就是这样，来得急，走得也快，避过了就没事了。
4: 快看，前面有一片草地，还有羊群，水，还有水！
7: 快快快快走，
4: 前面有水！
7: 太好了，
8: 终于看到水了！
7: 终于看到水了！
2: 大家别去，这是幻想，那根本不是什么水和草。
1: 甘父，你安的什么心？大伙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要渴死大伙儿啊！
2: 李副使，你要相信我，前面出现的水和草都是假的。
1: 少在那胡说八道了，弟兄们，走走走，别理他，咱们赶紧去前面喝水。
2: 快走！
7: 终于看到水了。
1: 走。
2: 哎，别去，别去！你们不听我的，一定会白费力气的。
3: 别喊了，甘父兄弟，真的假的？让他们看看就知道了。
2: 这分明就是幻觉，怎么就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3: 不是没人信你，只是大伙儿都渴急了。
2: 好吧，由他们去吧。
3: 啊，甘父兄弟，如你所言，莫非我们遇见了海市蜃楼？
2: 对，就是海市蜃楼。你瞧，他们这不是回来了？
9: 居然是假的，什么也没有，
10: 什么也没有。
3: 怎么样，喝到水了吗？
1: 别提了，连个鬼影都没有，这鬼地方真是邪乎。
2: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去你们非去，到头来怎么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0: 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兄弟，干父兄弟，怕是不行了。谁？谁还有水？没有了，早都没有了。但凡有一滴水，干父兄弟也不会。我们每个人不是有自己的水吗？怎么会这样？干父大哥把他的水都。 分给兄弟们喝了，别说这没用的了。趁我们还有力气，给干父兄弟准备好水吧。
1: 胡说！有了水，说不定还有的救。
0: 你瞧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这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有水？不到最后。

0: 能把干父兄弟随便埋了，就是埋，也得找个有水的地方。水，水，这茫茫沙漠，哪来的水呀？你们看，那边有棵树。这干旱的戈壁上怎么会有树？肯定又是假象。我看。
1: 不像是假象，走，过去看看。
2: 呀，真的，真是棵树。这地方怎么会长树呢？
3: 是啊，是啊，
1: 为什么？
3: 是啊，怎么会有树呢？树，
1: 树，啊，不用想了，有树的地方就有水。来人，拿铲子，在树下挖挖看。
3: 张大人，你就别瞎折腾了，水肯定被这树吸干了。
1: 不，
3: 张大人，
1: 我来挖。
3: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快，先给干父喝。
4: 水，
3: 水，
1: 水，
3: 水，
1: 水，
3: 水，
1: 水，
3: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0: 还是倚仗了张大人高见的。
1: 跑吧，跑吧！要知道，兔子是永远逃不过猎人手心的。
2: 追，快追，
3: 追！别让他们跑了！
1: 兄弟们，都温柔点儿，千万别让我的心上人受伤了。
2: 兄弟们，有两个人照顾好甘父，其他人抄家伙。张大人，我们还是躲躲吧，保命要紧。
4: 躲？这一马平川的，往哪躲？再说了，匈奴人见了我们还会放我们走？这好心人，
2: 救命！救命！
5: 求求你，救救我和我阿爸！
1: 别管我！
2: 快走！姑娘，
1: 老人家，你们快起来，别怕。哪儿来的汉人？你们想干什么？
2: 大人，我们是大汉行商，请大人赏个薄面，饶了这父女俩吧。
1: 多管闲事！我的奴隶，我可以任意处置。
2: 可，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人？
1: 既然当了奴隶，就和兔子无异。<笑>大人，我们再次碰到也算是一场缘分，不如就饶了他们吧。<笑>
2: 好啊，只要你肯用你的命和你的货物交换，我就放过他们。<笑>
1: 混账！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狂妄！
2: 敢骂我？你可知道老爷我是谁？
1: 你告诉他，
2: 这是我们百骑长，土尔库大人。原来是土尔库大人，在下汉使张骞。既然他们父女二人求救于我，那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了这一老一少吧。我们愿以大汉丝绸作为补偿。
1: 大汉丝绸，
2: 确实是好东西。不过我刚才说了，你们的命与货物， 我也一并要。那要是我们不给呢？哼哼，羔羊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难道你们不怕死吗？
1: 怕呀，可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0: 胆子不小啊。弟兄们，给我都抓起来。
1: 兄弟们，杀！
2: 张骞率领随行的众人将匈奴骑兵反围起来，一阵猛砍猛杀，片刻之间就杀得匈奴兵丢盔弃甲。百骑长图尔库一看情形不对，领着几个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3: 多谢各位出手相助，我和小女才能幸免于难。吴干呐，快来谢谢大恩人。
4: 谢谢恩人。
5: 大叔，您快别客气了，我们也是举手的事。
3: 你们是汉人吗？
5: 啊，是的。
3: 匈奴战事连天，你们大汉多好，跑到这儿来干啥呢？
5: 我们是大汉商队，是来行商的。
3: 可是你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5: 去大月之国。大叔，这条路可以到达吗？
3: 可以是可以，不过嘛，你们可能过不去。
5: 为什么？
3: 你们有所不知，匈奴单于的大军已经占领了玉门，他们可是一群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们父女俩的遭遇你们也看到了，他们连自己的牧民也不放过。
5: 大叔，那还有其他路可以到达吗？
3: 有是有，就是远了些。
5: 稍远倒是不怕，只要安全就行。
3: 安全？现在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也不太平。
5: 那你们呢？
3: 天地之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没事了，你们快走吧。
5: 好，那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6: 张骞兄弟，这已经是匈奴腹地了。
5: 啊，如果碰见匈奴兵，我们要口径一致，就说是汉人行商。
6: 明白。
7: 张大人歇歇脚吧，弟兄们现在又渴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
5: 茫茫大漠，烈日当空，哪有阴凉之处啊？
6: 李副使，你要是想晒成人干，葬身沙漠，那你就在此歇息吧。
7: 那还是赶紧走吧。哎，累死了。
8: 咦，客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几只羊啊？
6: 羊？没有啊。你是？
8: 哦，我是这里的牧民，羊丢了，出来找羊。
7: 哎，兄弟，这附近有没有能够宿营的地方？
8: 有啊，前面不远处有片芦苇地，有水有草有阴凉。
7: 嘿，那太好了。张大人，我们到那边去吧。
5: 兄弟，前面可当真有歇息之地。
8: 骗你们干什么？我又没什么好处。
7: 那你可以给我们带路吗？
8: 带路？不行不行，我还要找羊呢。
7: 嘿，兄弟，不就是几只羊吗？来，看看这是啥？
8: 旱獭，这东西可金贵啊。
7: 兄弟，只要你肯给我们带路，这茶叶就归你了。
8: 真的？
7: 当然，来，拿着。
5: 甘父兄弟，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对劲？
6: 是有些。这个牧民怎么会到大漠里来找羊？
5: 对呀。哎，牧民呢？
6: 怎么不见了？
5: 不好，他们是假的，我们被骗了。
9: 包围他们，一个也别放走。
2: 从芦苇丛中，匈奴伏兵齐出，张骞临危不惧，他一手握紧荆棘和缰绳，一手挥动着寒光闪闪的宝剑向敌群冲去。一时间，刀光剑影，战马嘶叫，最终 张骞等人因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全部被俘。
1: 别杀我！别杀我！我是自己人，自己人！
4: 呸！什么自己人？
7: 李满，你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0: 你们谁是头领？
10: 我乃大汉使臣张骞是也。
0: 好你个张骞，杀我兄弟！我记得你。来人，叫了他的兵刃。
10: 宝剑可以给你们，可这汉劫不行。
0: 什么汉劫？给我夺下来！
10: 慢着，汉劫乃是我大汉使臣身份的凭证，也是我大汉王朝的象征。尔等不得无礼。
0: 无礼又怎样？
10: 混账！你一个小小的百骑长，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我要见你们大单于。
0: 哟呵，嘴还挺硬的。你现在可是我的俘虏，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10: 哼，宰了我？杀了我是想，要是你引发了凶汉两国的战争，你可担得起这责任？我说了，带我去见你们大单于。
0: 你真的是大汉使臣？
10: 怎么，不像吗？
0: 不管你是真假，你想见我们大单于，怕是不容易。
10: 为什么？
0: 现在我们的大单于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十天半个月，你怕是见不到他。
10: 不管多久，我都要见。
2: 就这样，张骞一行人被押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漠北王庭。离他们要去的大月支越走越远，一路饥渴疲惫，匈奴官兵的鞭打，使团近一半人在路途中纷纷倒下。剩下的人挨到漠北王庭时，也早已心力交瘁。即使是这样，张骞的意志仍然没有被摧毁。
11: 你就是大汉使臣？
10: 是我，我是张骞。
11: 张骞，说，你们是不是要到大月支过去？
10: 不错。
11: 你可知大月支与我匈奴国结有世仇？
10: 本使不知。
11: 就算你不知，那你们到大月支国去干什么去啊？
10: 通商。
11: 胡说，你们是为了联络大月支国，夹击我们匈奴国而来的，是不是啊？
10: 不是，我等确实为通商而来。
11: 那你大汉为何不向我匈奴国通报此事啊？
10: 我等此行只是借路归国，故而未有通报。
11: 一派胡言。张骞，大月之国在我大匈奴国西北，尔等出使大月之国必须途经我国。如果我国也派使臣横穿汉朝出使南方之国，而不向你大汉通报，那你大汉皇帝会答应吗？
12: 张骞，你狡辩不了的。我早早就收到了汉人的线报，只是没想到你会真的来。
10: 你是汉人？
12: 对，我乃中行月也。
10: 哼，原来你就是汉兄和亲之时的随行宦臣中行月。
12: 不错。
10: 中行月，你身为我朝和亲随员来匈奴国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12: 我早已不是大汉的人了，我和大汉不共戴天。
11: 张骞，尔等不得无礼。中行月现为我国谋臣。
10: 这么说，你确实是叛国贼子了。
12: 我这也是拜汉皇所赐。想当年和亲之时，我曾多次上奏汉皇，求他不要派我为和亲随员，是汉皇执意如此，
10: 故而怀恨在心。
12: 不错，既然非派我来，那就休怪我与汉朝为敌。说，你去大月之国到底为何？
10: 我不是说过了吗？ 通商。
13: 通商。

0: 有何为证？
1: 大单于只要派人去查验一下我等携带的货物便知，每一件货物都会证明我们是为通商而来。哎呀，可惜呀，张骞，货物是不会说话的。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你们不是为通商而来。何物？
0: 余地图呀？什么余地图？我不知你在说什么。哼，别装了，林满可都交代了。你诓我？哼，即便是真的，现在地图也没有了。
2: 哼，谁信呢？来人，搜身！别白费劲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绘制的地图过沙漠时早被大风刮跑了。
0: 你要是真想要去沙漠找吧，你张骞，本单于劝你，莫要狂妄。
2: 来人，将张骞等人全部接起来，听候发落。
0: 中行月，
3: 小人在。
0: 你看我们如何处理汉室张骞？
2: 这，小人以为绝不能让张骞见到明天的太阳。
0: 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再者说，张骞是汉朝万里挑一的人才，如果能够让他归顺于我，那岂不是一石二鸟？
2: 哎呀，小人知道大单于胸怀宽广，爱惜人才，但那张骞骨头硬，脾气倔，又带有汉皇使命，留着他那就是个祸害啊！
0: 嘿，本王就喜欢张骞身上的这股劲儿。
2: 本单于就是要让张骞为我所用，成为我匈奴大将，增强我们的实力。
0: 可这不怕死的人，咱们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可以慢慢消磨他的意志，我就不信了，张骞的骨头再硬，总抵不过时间的磨砺吧。
0: 大单于英明，我们呀就把张骞与随行人员分开关押，慢慢的折磨他。
2: 瓦解他的意志，直到他乖乖地向大单于求饶，屈膝便结为止。
0: 嗯，不错。
2: 张骞一天不归顺我大匈奴，本王就一天不还他自由。
0: 哎呀，大单于英明呀！哎，大单于，我们也可以放出风去，就说张骞已经投降我匈奴了，以此来搅乱大汉王庭。 看大汉那个小皇帝还敢不敢再派人去联络大月支？ 妙极！哈哈哈哈！来人，传我口令，把张骞等人押至楼兰，交于右谷黎王严加看管。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 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 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标杆，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以实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 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100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

0: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1: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0: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 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二集。
1: 丹副兄弟，李副使怎么样了？
2: 烧退了，就是一直喊浑身疼痛，躺在车上不肯起来。
1: 那就先躺着吧，吴兴明之右脚。
2: 多亏张谦兄弟会些医术，几味中药下去，李副使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1: 我也是略懂皮毛，临行前搜集了一些医方，以备不时之需罢了。
2: 是你救了李副使的命。
1: 不要这么说，我们这个使团每个人的命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的命是大伙儿的，大伙儿的命也是我的。
0: 几天后，李满的风狼病已无大碍，张谦等人也穿过了河西走廊，从嘉峪山隘口进入了茫茫大漠。为了能更好地避开匈奴骑兵，他们或昼伏夜行，或背日兼程。
3: 太阳啊太阳，快快躲进云里去吧，不然我们就要被你给晒死了。
4: 哎，有人晕倒了。
1: 去，怎么回事？
5: 禀报张大人，有人中暑了。
1: 李副使，你去看看，大伙儿谁还有水？
3: 哎，早都问过了，没有了。大伙儿都渴得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水，不然都要渴死了。
1: 那甘父兄弟，我们附近有没有水源地啊？
2: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不过我会想办法找的。
5: 刮大风了，
2: 不好！是沙尘暴，大家快下马，
5: 快下马，
2: 保护好货物！
5: 救命！救命！
6: 我的眼！沙尘
5: 暴！好大的
6: 风！沙尘暴！
1: 大家快下马！
6: 卧倒！
1: 快下马！
6: 能和马都卧倒！
1: 货物！
6: 快！背对着风，紧靠马腹！快！快！
0: 就在大家饥渴难耐之际，突然又刮起了一阵狂风，瞬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夹杂沙石，吹打的人和马难以立足。张坚等人强睁着眼，慌忙地保护着马和货物。过了一阵儿，狂风渐渐退去，大漠又恢复了平静。
2: 没事了，大伙都起来吧。
1: 好大的一阵风啊！
2: 大漠的风就是这样，来得急，走得也快，避过了就没事了。
5: 快看，前面有一片草地，还有羊群，水，还有水！
7: 快走，
5: 前面有水！
7: 死我们了！
5: 太好了，
7: 看到水了！
5: 终于看到水了！
2: 大家别去，这是幻想，那根本不是什么水和草。
3: 甘父，你安的什么心？大伙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要渴死大伙儿啊！
2: 李副使，你要相信我，前面出现的水和草都是假的。
3: 少在那胡说八道了，弟兄们，走，别理他，咱们赶紧去前面喝水。
6: 快走！
7: 终于看到水了。
3: 走。
2: 哎，别去，别去！你们不听我的，一定会白费力气的。
1: 别喊了，甘父兄弟，真的假的？让他们看看就知道了。
2: 这分明就是幻觉，怎么就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1: 不是没人信你，只是大伙儿都渴急了。
2: 好吧，由他们去吧。
1: 啊，甘父兄弟，如你所言，莫非我们遇见了海市蜃楼？
2: 对，就是海市蜃楼。你瞧，他们这不是回来了？
8: 居然是假的，什么也没有。
1: 怎么样，喝到水了吗？
3: 别提了，连个鬼影都没有，这鬼地方真是邪乎。
2: 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去，你们非去，到头来怎么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0: 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 趁我们还有力气，给甘父兄弟准备后事吧。
1: 胡说！有了水，说不定还有的救。你瞧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这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有水？不到最后，就不能把甘父兄弟随便埋了。就是埋。
2: 也得找个有水的地方。水，水，这茫茫沙漠哪来的水呀？哎，你们看，那边有棵树。这干旱的戈壁上怎么会有树？肯定又是假象。我看，不像是假象。走，过去看看。
3: 呀，真的，真是棵树！这地方怎么会长树呢？
4: 是啊，是啊，为什么？
5: 是啊，怎么会有树呢？树，树，啊，不用想了，有树的地方就有水。来人，拿铲子在树下挖挖看。
3: 张大人，你就别瞎折腾了，水肯定被这树吸干了。
1: 不，
6: 张大人，
1: 我来挖。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继续挖，快，先给甘父喝。
6: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0: 跑吧，跑吧！要知道，兔子是永远逃不过猎人手心的。
1: 追！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0: 兄弟们，都温柔点儿，千万别让我的心上人受伤了。
2: 兄弟们，有两个人照顾好甘父，其他人抽家伙。哎，
3: 张大人，我们还是躲躲吧，保命要紧。
2: 躲？这一马平川的，往哪躲？再说了，匈奴人见了我们还会放我们走？
3: 这……
2: 好心
3: 人，救命！救命！
2: 求求你，救救我和我阿爸！
0: 别管我，快走！姑娘，老人家，你们快起来，别怕。咦，哪儿来的汉人？你们想干什么？
2: 大人，我们是大汉行商，请大人赏个薄面，饶了这父女俩吧。
0: 多管闲事，我的奴隶，我可以任意处置。
2: 可，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0: 人，哼，既然当了奴隶，就和兔子无异。<笑>
2: 大人，我们再次碰到也算是一场缘分，不如就饶了他们吧。<笑>
0: 好啊，只要你肯用你的命和你的货物交换，我就放过他们。
2: 混账！
0: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如此诓我！敢骂我？你可知道老爷我是谁？你，告诉他，这是我们百骑长，土尔库大人。原来是土尔库大人，在下汉使张骞，既然他们父女二人求救于我，那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了这一老一少吧。我们愿以大汉私仇作为补偿。
1: 大汉私仇，确实是好东西。不过我刚才说了，你们的命与货物，我也一并要。那要是我们不给呢？哼哼，狗羊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难道你们不怕死吗？
0: 怕呀，可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1: 胆子不小啊！弟兄们！ 给我都抓起来！兄弟们，杀！张骞率领随行的众人将匈奴骑兵返回起来，一阵猛砍猛杀，片刻之间就杀得匈奴兵丢盔弃甲。百骑长土尔库一看情形不对，领着几个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2: 多谢各位出手相助，我和小女才能幸免于难。吴干呐，快来谢谢大恩人！
3: 谢谢恩人。
0: 大叔，听快别客气了，我们也是举手的事。
2: 你们是汉人吗？
0: 啊，是的。
2: 匈奴战事连天，你们大汉多好，跑到这儿来干啥呢？
0: 我们是大汉商队。
2: 是来行商的，可是，你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去大月之国。大叔，这条路可以到达吗？可以是可以，不过嘛，你们可能过不去。
0: 为什么？
2: 你们有所不知，匈奴单于的大军已经占领了玉门，他们可是一群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0: 我们
2: 父女俩的遭遇，你们也看到了，他们连自己的牧民也不放过。大叔，那还有其他路可以到达吗？有是有，就是远了些。
0: 稍远倒是不怕，只要安全就行。
2: 安全？现在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0: 这里也不太平。那你们呢？
3: 天地之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没事了，你们快走吧。
4: 好，那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3: 张骞兄弟，这已经是匈奴腹地了。
0: 啊，如果碰见匈奴兵，我们要口径一致，就说是汉人行商。
3: 明白。张大人，歇歇脚吧，弟兄们现在又渴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茫茫
0: 大漠，烈日当空，哪有阴凉之处？
3: 李副使，你要是想晒成人干，葬身沙漠。
5: 那你就在此歇息吧。
3: 那还是赶紧走吧。
5: 哎，累死了。咦，客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几只羊啊？
3: 羊？没有啊。你是？
5: 哦，我是这里的牧民，羊丢了，出来找羊。
3: 哎，兄弟，这附近有没有能够宿营的地方？有啊。
5: 前面不远处有片芦苇地，有水有草有阴凉。
3: 嘿，那太好了。张大人，我们到那边去吧。
5: 兄弟，前面可当真有歇息之地？骗你们干什么？我又没什么好处。
3: 那你可以给我们带路吗？
5: 带路？不行不行，我还要找羊呢。
3: 嘿，兄弟，不就是几只羊吗？来，看看这是啥？汉茶。
5: 这东西可金贵啊！
3: 兄弟，只要你肯给我们带路，这茶叶就归你了。
5: 真的？
3: 当然。
0: 当然，来，拿着。
1: 甘副兄弟，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对劲？是有些。这个牧民怎么会到大墓里来找羊？
0: 对呀，哎，牧民呢？怎么不见了？不好，他们是假的，我们被骗了。包围他们。 一个也别放走！从芦苇丛中，匈奴伏兵齐冲，张骞临危不惧。他一手握紧荆棘和缰绳，一手挥动着寒光闪闪的宝剑，向敌群冲去。一时间，刀光剑影，战马嘶叫。最终，张骞等人因寡不敌众，
2: 死伤大半，全部被俘。别抓我！别抓我！我是自己人，自己人！呸！
0: 什么自己人？
3: 李满，
0: 你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你们谁是头领？我乃大汉使臣张骞是也。
3: 好你个张骞，杀我兄弟！
2: 我记得你，来人，
3: 叫了他的兵刃，
2: 宝剑可以给你们，可这汉节不行。什么汉节？给我夺下来！慢着，汉节乃是我大汉使臣身份的凭证，也是我大汉王朝的象征，尔等不得无礼。
3: 无礼又怎样？
2: 混账！你一个小小的百骑长，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3: 我要见你们大单于。有何？
2: 嘴还挺硬的，
3: 你现在可是我的俘虏，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哼，
2: 宰了我，杀了我是想，要是你引发了匈汉两国的战争，你可担得起这责任？我说了，带我去见你们大单于。
3: 你真的是大汉使臣？
2: 怎么，不像吗？
3: 不管你是真假，你想见我们大单于，
2: 怕是不容易。
0: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大单于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十天半个月，你怕是见不到他。不管多久，我都要见。就这样，张骞一行人被押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漠北王庭，离他们要去的大月支越走越远。 一路饥渴疲惫，匈奴官兵的鞭打，使团近一半人在路途中纷纷倒下。剩下的人挨到漠北王庭时，也早已心力交瘁。即使是这样，张骞的意志仍然没有被摧毁。
4: 你就是大汉使臣，
5: 是我，我是张骞。
4: 张骞，说，你们是不是要到大月支国去？
5: 不错。
4: 你可知大月支与我匈奴国结有世仇？
5: 本使不知。
4: 就算你不知，那你们到大月支国去干什么去呀？
5: 通商。
4: 胡说！你们是为了联络大月支国，夹击我们匈奴国而来的，是不是啊？
5: 不是，我等却是为通商而来。
4: 那你大汉为何不向我匈奴国通报此事啊？我等此行只是借路归国，故而未有通报。一派胡言！张骞，大月之国在我大匈奴国西北，尔等出使大月之国，必须途经我国。如果我国也派使臣横穿汉朝，出使南方之国，而不向你大汉通报，
5: 那你大汉皇帝会答应吗？
6: 张骞，你狡辩不了的。我早早就收到了汉人的线报，只是没想到你会真的来。
5: 你是汉人？
6: 对，我乃中行月也。
5: 哼，原来你就是汉兄和亲之时的随行幻臣，中行月。
6: 哼，不错。
5: 中行月，你身为我朝和亲随员，
1: 来匈奴国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2: 我早已不是大汉的人了，我和大汉不共戴天。
1: 张骞，尔等不得无礼。中行月现为我国谋臣。
3: 这么说，你确实是叛国贼子了。
2: 我这也是拜汉皇所赐。想当年和亲之时，我曾多次上奏汉皇，求他不要派我为和亲随员，是汉皇执意如此，
3: 故而怀恨在心。
2: 哼，不错，既然非派我来，那就休怪我与汉朝为敌。说，你去大越之国到底为何？
3: 哼，我不是说过了吗？通商。
1: 通商有何为证？
3: 大单于只要派人去查验一下我等携带的货物便知，每一件货物都会证明我们是为通商而来。
2: 哎呀，可惜呀，张骞，货物是不会说话的，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你们不是为通商而来。
3: 何物？
2: 余地图呀。
3: 什么余地图？我不知你在说什么。
2: 哼，别装了，李满可都交代了。
3: 你诓我？哼，即便是真的，现在地图也没有了。
2: 哼，谁信呢？来人，搜身。
3: 别白费劲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绘制的地图过沙漠时早被大风刮跑了，你要是真想要，去沙漠找吧。
2: 你，
1: 张骞，本单于劝你莫要狂妄。来人，将张骞等人全部羁押起来，听候发落。中行月，
2: 小人在。
1: 你看我们如何处理汉使张骞？
2: 这小人以为绝不能让张骞见到明天的太阳。
1: 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再者说，张骞是汉朝万里挑一的人才，如果能够让他归顺于我，那岂不是一石二鸟？
2: 哎呀，小人知道大单于胸怀宽广，爱惜人才，但那张骞骨头硬，脾气倔，又带有汉皇使命，留着他那就是个祸害啊。
1: 嘿，本王就喜欢张骞身上的这股劲儿，本单于就是要让张骞为我所用，成为我匈奴大将，增强我们的实力。
2: 可这不怕死的人，咱们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1: 我们可以慢慢消磨他的意志。我就不信了，张骞的骨头再硬，总抵不过时间的磨砺吧。
2: 大单于英明，我们呀就把张骞与随行人员分开关押，慢慢地折磨他，瓦解他的意志，直到他乖乖地向大单于求饶，屈膝辩解为止。
1: 嗯，不错。张骞一天不归顺我大匈奴，本王就一天不还他自由。
2: 哎呀，大单于英明呀。哎，大单于，我们也可以放出风去，就说张骞已经投降我匈奴了，以此来搅乱大汉王庭，看大汉那个小皇帝还敢不敢再派人去联络大月之。
1: 妙极。来人，传我口令，把张骞等人押至楼兰，交于右谷黎王严加看管。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二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较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10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 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 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百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100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 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 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二集。
3: 丹副兄弟，李副使怎么样了？
4: 烧退了，就是一直喊浑身疼痛，躺在车上不肯起来。
3: 那就先躺着吧，吴启明之忧久了。
4: 多亏张谦兄弟会些医术，几味中药下去，李副使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3: 我也是略懂皮毛，临行前搜集了一些医方，以备不时之需罢了。
4: 是你救了李副使的命。
3: 不要这么说，我们这个使团每个人的命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的命是大伙儿的，大伙儿的命也是我的。
2: 几天后，李满的风狼病已无大碍，张谦等人也穿过了河西走廊，从嘉峪山隘口进入了茫茫大漠。为了能更好地避开匈奴骑兵，他们或昼伏夜行，或背日兼程。
5: 太阳啊太阳，快快躲进云里去吧，不然我们就要被你给晒死了。
6: 哎，有人晕倒了。
3: 去，
6: 怎么回事？禀报张大人，有人中暑了。
3: 李副使，你去看看，大伙儿身还有水。
5: 哎，早都问过了，没有了。大伙儿都渴得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水，不然都要渴死了。
3: 那甘父兄弟，我们附近有没有水源地啊？
4: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不过我会想办法找的。
6: 刮大风了，
4: 不好，是沙尘暴！
6: 大家快下马，快下马，
7: 保护好货物！
6: 救命！
8: 救命！
6: 我的眼！好大的风！
8: 沙子淋淋！
6: 大家快下马！
8: 卧倒！
6: 快下马！
8: 让老马都卧倒！
6: 保护好货物！
8: 快！背对着风，紧靠马腹！快！快！
2: 就在大家饥渴难耐之际，突然又刮起了一阵狂风，瞬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夹杂沙石，吹打的人和马难以立足。张坚等人强睁着眼，慌忙地保护着马和货物。过了一阵儿，狂风渐渐退去，大漠又恢复了平静。
4: 没事了，大伙都起来吧。
3: 好大的一阵风啊！
4: 大漠的风就是这样，来得急，走得也快，避过了就没事了。
6: 快看，前面有一片草地，还有羊群，水，还有水！
9: 快走！
6: 前面有水！
5: 死我们了！
9: 太好了，我看到水了！
6: 终于看到水了！
4: 大家别去，这是幻想，那根本不是什么水和草。
5: 甘父，你安的什么心？大伙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要渴死大伙儿啊！
4: 李副使，你要相信我，前面出现的水和草都是假的。
5: 少在那胡说八道了，弟兄们，走走，别理他，咱们赶紧去前面喝水。哎
8: 呀，快走！
9: 终于看到水了。
4: 走。哎，别去，别去！你们不听我的，一定会白费力气的。
3: 别喊了，甘父兄弟，真的假的，让他们看看就知道了。
4: 这分明就是幻觉，怎么就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3: 不是没人信你，只是大伙儿都渴急了。
4: 好吧，由他们去吧。

0: 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兄弟怕是不行了。谁？谁还有水？没有了，早都没有了。但凡有一滴水，干父兄弟也不会。我们每个人不是有自己的水吗？怎么会这样？干父大哥把他的水都。
1: 分给兄弟们喝了，
0: 别说这没用的了。趁我们还有力气，给干父兄弟准备后事吧。胡说！有了水，说不定还有的救。
1: 你瞧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这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有水？
0: 不到最后，就不能把干父兄弟随便埋了。
2: 埋，
0: 也得找个有水的地方。
2: 水，这茫茫沙漠，哪来的水啊？哎，你们看，那边有棵树。
3: 这干旱的戈壁上怎么会有树？肯定又是假象。我看，不像是假象。走，过去看看。
2: 呀，真的，真是棵树！这地方怎么会长树呢？
4: 是啊，
2: 为什么？
4: 是啊，怎么会有树呢？树，树，不用想了，有树的地方就有水。来人，拿铲子，在树下挖挖看。
2: 张大人，你就别瞎折腾了，水肯定被这树吸干了。
0: 不，
2: 张大人，
0: 我来挖。
2: 哎呀，是的，是的，继续挖，是的，快，先给干父喝。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0: 跑吧，跑吧！要知道，兔子是永远逃不过猎人手心的。
1: 追，快追，
2: 别让他们跑了！
0: 兄弟们，都温柔点儿，千万别让我的心上人受伤了。
1: 兄弟们，有两个人照顾好甘父，其他人抽家伙。
3: 张大人，我们还是躲躲吧，保命要紧。
1: 躲？这一马平川的，往哪躲？再说了，匈奴人见了我们还会放我们走？
3: 这……
1: 好心
3: 人，救命！救命！求求你，救救我和我阿爸！
0: 别管我，快走！姑娘、老人家，你们快起来，别怕。哪儿来的汉人？你们想干什么？
1: 大人，我们是大汉行商，请大人赏个薄面，饶了这父女俩吧。
0: 多管闲事！我的奴隶，我可以任意处置。
1: 可，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0: 既然当了奴隶，就和兔子无异。<笑>大人，我们再次碰到也算是一场缘分，不如就饶了他们吧。<笑>好啊，只要你肯用你的命和你的货物交换，我就放过他们。
1: <笑>混账！<笑>
0: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狂妄！敢骂我？你可知道老爷我是谁？你，告诉他，这是我们百骑长，土尔库大人。原来是土尔库大人，在下汉使张骞。既然他们父女二人求救于我，那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了这一老一少吧。我们愿以大汉私仇作为补偿。
1: 大汉私仇，确实是好东西。不过我刚才说了，你们的命与货物，我也一并要。那要是我们不给呢？哼哼，狗羊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难道你们不怕死吗？
0: 怕呀，可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1: 胆子不小啊！弟兄们！
2: 给我都抓起来！兄弟们，杀！张骞率领随行的众人，将匈奴骑兵反围起来，一阵猛砍猛杀，片刻之间，就杀得匈奴兵丢盔弃甲。百骑长土尔库一看情形不对，领着几个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0: 多谢各位出手相助，我和小女才能幸免于难，无干呐！快来谢谢大恩人！
3: 谢谢恩人。
1: 大叔，听快别客气了，我们也是举手的事。
0: 你们是汉人吗？
3: 啊，是的。
0: 匈奴战事连天，你们大汉多好，跑到这儿来干啥呢？
1: 我们是大汉商队，是来行商的。可是，你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0: 去大月之国。
1: 大叔，这条路可以到达吗？可以是可以，不过嘛，你们可能过不去。
3: 为什么？
1: 你们有所不知，匈奴单于的大军已经占领了玉门，他们可是一群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0: 我们父女俩的遭遇，你们也看到了，他们连自己的母命也不放过。
1: 大叔，那还有其他路可以到达吗？有是有，就是远了些。
3: 少远倒是不怕，只要安全就行。
1: 安全？现在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0: 这里也不太平。
3: 那你们呢？天地之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没事了，你们快走吧。
4: 好，那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3: 张骞兄弟，这已经是匈奴腹地了。
4: 啊，如果碰见匈奴兵，我们要口径一致，就说是汉人行商。
3: 明白。
4: 张大人，歇歇脚吧，弟兄们现在又渴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
3: 茫茫大漠，烈日当空，哪有阴凉之处啊？
4: 李副使，你要是想晒成人干，造成沙漠。 那你就在此歇息吧。那还是赶紧走吧。唉，累死了。
5: 客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几只羊啊？
3: 羊？没有啊。你是？

0: 我是这里的牧民，羊丢了出来找羊。
1: 哎，兄弟，这附近有没有能够宿营的地方？有啊，前面不远处有片芦苇地，有水有草有阴凉。嘿，那太好了。张大人，我们到那边去吧。兄弟，前面可当真有歇息之地。
0: 骗你们干什么？我又没什么好处。
1: 那你可以给我们带路吗？
0: 带路？不行不行。
2: 我还要找羊呢，
1: 哎，兄弟，不就是几只羊吗？来，看看这是啥？
0: 探查，这东西可金贵啊！
3: 兄弟，只要您肯给我们带路，这茶叶就归你了。真的？
2: 当然，
3: 来，拿着。
2: 甘父兄弟，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对劲？
3: 是有些。
4: 这个牧民怎么会到大漠里来找羊？
5: 对呀，哎，牧民呢？怎么不见了？不好，他们是假的，我们被骗了！包围他们，一个也别放走！
6: 杀！
4: 从芦苇丛中，匈奴伏兵齐出，张骞临危不惧。 他一手握紧精结和缰绳，一手挥动着寒光闪闪的宝剑，向敌群冲去。一时间，刀光剑影，战马嘶叫。最终，张骞等人因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全部被俘。别杀我！别杀我！我是自己人！自己人！
7: 什么自己人？你们，你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你们谁是头领？我乃大汉使臣张骞是也。
8: 好你个张骞，杀我兄弟！我记得你。来人，
7: 叫了他的兵人。
8: 宝剑可以给你们，可这汉杰不行。
7: 什么汉杰？给我多下来！慢着。 汉杰乃是我大汉使臣身份的凭证，也是我大汉王朝的象征，尔等不得无礼。
8: 无礼又怎样？混账！你一个小小的百骑长，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我要见你们大单于。
7: 哟呵，嘴还挺硬的。你现在可是我的俘虏，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8: 哼，宰了我。
7: 杀了我是想，要是你引发了凶悍两国的战争，你可担得起这责任？我说了，代我去见你们大单于。
4: 你真的是大汉使臣？
8: 怎么，不像吗？
4: 不管你是真假，你想见我们大单于，怕是不容易。
8: 为什么？
4: 现在我们的大单于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十天半个月，你怕是见不到他。
6: 不管多久，我都要见。就这样，张骞一行人被押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漠北王庭，离他们要去的大月之越走越远。一路饥渴疲惫，匈奴官兵的鞭打，使团近一半人在路途中纷纷倒下。 剩下的人来到漠北王庭时，也早已心力交瘁。即使是这样，张骞的意志仍然没有被摧毁。
9: 你就是大汉使臣？
8: 是我，我是张骞。
9: 张骞，说。 你们是不是要到大月之国去？
8: 不错，
9: 你可知大月之与我匈奴国结有世仇？
8: 本使不知。
9: 就算你不知，那你们到大月之国去干什么去啊？
8: 通商。
9: 胡说！你们是为了联络大月之国，夹击我们匈奴国而来的，是不是啊？
8: 不是，我等却是为通商而来。
9: 那你大汉为何不向我匈奴国通报此事啊？
8: 我等此行只是借路归国，故而未有通报。
9: 一派胡言！张骞，
0: 大月之国在我大匈奴国西北，尔等出使大月之国，必须途经我国。如果我国也派使臣横穿汉朝，出使南方之国，而不向你大汉通报，那你大汉皇帝会答应吗？哼，张骞，你狡辩不了的。我早早就收到了汉人的线报，只是没想到你会真的来。
1: 你是汉人？
0: 对，我乃中行月也。
1: 哼，原来你就是汉兄和亲之时的随行宦臣，中行月。
0: 嗯，不错。
1: 中行月，你身为我朝和亲随员来匈奴国后，你都干了些什么？<笑>
0: 我早已不是大汉的人了，我和大汉不共戴天。
2: 张骞。
1: 尔等不得无礼，中行月现为我国谋臣。这么说，你确实是叛国贼子了。
0: 我这也是拜汉皇所赐。想当年和亲之时，我曾多次上奏汉皇，求他不要派我为和亲随员，是汉皇执意如此。
1: 故而怀恨在心。
0: 哼，不错。
1: 既然非派我来，那就休怪我与汉朝为敌。说，你去大越之国，到底为何？
0: 哼，
1: 我不是说过了吗？通商，
0: 有何为证？大单于只要派人去查验一下我等携带的货物便知，每一件货物都会证明我们是为通商而来。哎呀！
1: 可惜呀，张骞，货物是不会说话的。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你们不是为通商而来。何物？
0: 哼，余地图呀。
1: 什么余地图？我不知你在说什么。
0: 哼，别装了，林满可都交代了。
1: 你诓我？哼，即便是真的，现在。
2: 地图也没有了，哼，谁信呢？来人，搜身！别白费劲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绘制的地图过沙漠时早被大风刮跑了。你要是真想要去沙漠找吧，哈哈哈哈！你，张骞，本单于劝你，莫要狂妄。来人，将张骞等人全部羁押起来。
0: 听候发落。中行月，
2: 小人在。你看我们如何处理汉室张骞？
0: 小人以为绝不能让张骞见到明天的太阳。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2: 再者说，张骞是汉朝万里挑一的人才，如果能够让他归顺于我，那岂不是一石二鸟？
0: 哎呀！
2: 小人知道大单于胸怀宽广，爱惜人才，但那张骞骨头硬，脾气倔，又带有汉皇使命，留着他那就是个祸害啊！
0: 嘿，
2: 本王就喜欢张骞身上的这股劲儿。本单于就是要让张骞为我所用，成为我匈奴大将，增强我们的实力。
0: 可这不怕死的人，咱们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可以慢慢消磨他的意志，我就不信了，张骞的骨头再硬，总抵不过时间的磨砺吧。
0: 大单于英明，我们呀就把张骞与随行人员分开关押，慢慢的折磨他，瓦解他的意志，直到他乖乖的向大单于求饶，屈膝辩解为止。
2: 嗯，不错。
0: 张骞一天不归顺我大匈奴，本王就一天不还他自由。
2: 哎呀，大单于，我们也可以放出风去，就说张骞已经投降我匈奴了，以此来搅乱大汉王庭，看大汉那个小皇帝还敢不敢再派人去联络大月之。
0: 妙极，哈哈哈哈！来人，传我口令。 把张骞等人押至楼兰，交于右谷黎王严加看管。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二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